但是确实不容易啊，没有机会和你当个中国人讲话。老师傅跟你说，长大了可以去看 China。今天的时间与质量从书本电影和音乐中猜想，闭上眼睛去想象中国的模样。我是要

0: 十几岁那年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讶天南望湖东长城，北大后海卧虎进攻城，感动中国人用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以前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

0: 十几岁，那年终于来到北京待个前程。
1: 我今年天南望湖东长征，北大后海卧虎行程。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正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心心想在这里生活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